0: 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迪，现在是北京时间8: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6度，盖州24到14度，大石桥25到14度，鲅鱼圈25到1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0: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11: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10: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11: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10: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11: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10: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11: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12: 繁荣昌盛，永续。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4: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3: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4: 您这不叫绿色出行，
3: 应该啥样？
4: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3: 这绿色在哪儿啊？
4: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3: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4: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3: 堵车，
4: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3: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4: 学得挺快呀。
3: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4: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3: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4: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让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听众朋友早上好呀，这里是边走边听，我们在的频率呢是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是婉迪。国庆长假已经走到了尾声了，记得刚过长假的时候觉得哎，这个长假好长啊，可是即将结束的时候就会感慨哦，怎么这么短，热闹慢慢的要归于平静了。那这几天啊，有人奔赴山海去看风景了，那有人呢守在家里想着难得的清闲。今天呢，我们就不追匆忙的行程了，一起慢慢的把心情收一收啊，把假期里积攒的温柔打包收好，带着松弛的状态从容的迎接接下来的日常。好，下面的时光呢，我们就伴着一首首歌，我们一起慢慢走，慢慢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第一首歌呢，是《岁月里的花》，深情版的，温然演唱的。岁月从来不善待每一个人，会留下风霜，会留下伤痕，但是岁月也不亏待每一个人，因为我们的生命经过生活的打磨，没有磨去温度，反而像一朵开在岁月里的花，在流年之中慢慢的舒展，把过往的经历都酿成独属于自己的芬芳。

我的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22，我是婉迪，非常高兴在这一路上和你相依相伴，一首一首歌听下来，一段一段路程走下去。刚才我们听了一首《岁月里的花》，其实有很多时候啊，我在很久以前，我是不能够更直观的理解"园丁"这个意思的。有的人说老师就是园丁，因为在教育下一代，就像在浇灌小花朵一样。但后来慢慢的发现真的是这样，我们在养育教育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像在养一束花，你担心养分不够它不能够长大，但是有的时候太心急了，给了太多的养分，可能又会烧到了它的根，影响了它正常的发育和成长。就是这样哈，其实很多美好都不是突如其来的。你看，种子在泥土里默默地积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它就捧着一股劲儿啊，漫长的沉淀，只为了发芽的那一瞬间。这份破土靠的是长久的积累，却又要顺其自然，不慌不忙。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度上左右摇摆啊。时光是会发芽的，在无声的等待之后，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生机。好，我们听胡夏的那首《时光会发芽》。

时光真的会发芽，只是它需要默默的蓄力，只为发芽的那一瞬间，所以我们不必强求统一。

所有的好朋友，刚才你听的这首歌呢叫从这里闪耀，是肖战演唱的。在这首歌之前呢，我给大家说了一个20岁姑娘何小曼她努力成为冠军的故事。那其实肖战唱这首歌他也有类似的经历啊，他一路走来也是一波三折呀。在10月5号，肖战刚刚度过了35岁的生日。那一路走来，我相信大家印象很深刻的一定是那场经典的八面红海，就是经过10个月的沉寂，就肖战那10个月可以说是人生的暗夜啊。那么他再一次复出的时候，当他登台，整片红色的灯牌只用短短的8秒钟缓缓地点亮，那是低谷时光里的一份长情的陪伴。同时我们也能感觉到，就是我们要吃那种高级的苦，能懂吗？就有很多这个苦就吃了以后是日复一日，并没有你认知上的提高，并没有你成长上的一些破茧而出，而是就不停地重复过去的模式。但是我们要吃那种高级的苦，就不断地让自己打怪升级，成为更强大的自己。好，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来自周深。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8:55了。刚刚我们听过了最佳损友，在体会着友情的聚散，知道很多缘分好像就是有期限的哈，无论是对于友情还是爱情。那接下来呢，李荣浩这首《恋人》，满是旧时光里细碎的回忆，像一卷卡住的磁带，反复地回放着曾经的点滴和过往。那我们一起来听《恋人》。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0: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4: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7: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境江城。金柱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尽现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
8: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拜一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9: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霸鱼轩。
8: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万，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9: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8: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9: 霸鱼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8: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8: 提前今天报名，立减100元。
1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8: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8: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成。

0: 接。
1: 声声有爱，
2: 句句关情，
1: 951信息快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迪，现在是北京时间9:04，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3-4级，气温营口城区23-16度，盖州24-14度，大石桥25-14度，鲅鱼圈25-1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娱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1: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0: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1: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0: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1: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0: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1: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0: 繁荣昌盛，
1: 永续。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3: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4: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 落日依然在东方。
0: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2: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3: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0: 当回忆惊醒，
4: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9:13，您要收听的是边走边听，我是婉迪，我们所在的频率是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进入秋天呢，可能很多人就愿意多思考啊，因为秋风乍起啊，岁月又添了一岁，很多朋友为了生计呢，可能会在外面打拼，风雨兼程的。那当身心疲惫的时候，故乡永远是可以停靠的港湾，家里呢藏着最踏实的温暖。接下来我们一起听这首歌。如果累了，就回故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2027年度报刊大收订开始了。营口市邮政公司将一如既往地为广大读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您可通过各邮政支局网点拨打电话11185，登录 bk.11185.cn 网站，微信搜索中国邮政微邮局订阅报刊，咨询电话0417-2822-800。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4: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轩。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4: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951
5: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我的朋友，这里是边走边听。今天已经是10月7号了，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这里已经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还记得我们在放假的头一天晚上，真的是觉得好像啊特别开心啊，发财了一样啊，有那么多的日子，那么多的假期可以过，可是日子就是不经过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要珍惜点点滴滴，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光，珍惜有时间去看大好山河，也要珍惜有时间难得的一份清闲。所以在今天，我们就要把心情整理整理，把所有的温柔收拾一下，打包一下，然后用最从容的状态迎接未来的日常的生活和工作。这一时段给你安排的第一首歌呢，是你好不好。我当初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这不是一个问句，这是一句祝福。对，其实就是我心里盼着你好，分开了没有机会再跟你联络，那我如果涌起的一句话可能就是你好不好，我很惦记，我很牵挂，但是我是希望你好的。不知道大家和我的感受一不一样哈。那些没有继续同行的人，不联系了，不纠缠了，但是也没有怨恨呐，对不对？在深秋的时刻，悄悄地惦念一声，这份温柔就藏在歌里吧。你好不好？

这个钢琴曲又想起来了，偏偏喜欢你。刚才的那首歌你好不好，这是一个疑问句，但是如果我来问的话，我希望你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且是必须的，就是无论我们曾经经历过什么，但是我们都要放下所有的情

所有的好朋友，刚刚的歌声里，我们向往奔赴很远的地方，远方的风里还飘着一只风筝，风筝高高飞向天际，地上的孩子奋力奔跑追逐。追风筝的孩子追的不只是天上的风筝，是年少的梦想，是心里那份不曾熄灭的热望。纵然岁月流淌，也希望在我们的心里还住着那个敢奔跑敢仰望的小孩。接下来我们一起听追风筝的孩子。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9:57了，在这首歌中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假期落幕，但美好不会停下，愿我们带着假期里的暖意好好生活，从容向前。不管接下来的日子是平淡的还是忙碌的，记得给自己留一点喘息听歌的时间。好，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吧。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六针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7: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5: 你好，燕之屋。好，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0: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11: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12: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11: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

0: 属13个领域重点任务，谋划储备285个项目，确立了美制品精深加工产业基地和技术创新策源地、支援型城市绿色转型示范区、东北地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标杆县三大战略定位。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1: 蓝图变为现实，项目是关键抓手。为切实把规划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15时期大市桥市将进一步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项目落地见效，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支撑。大市桥市发改局副局长耿森：
2: 一是抓实项目攻坚，筑牢发展根基，严格落实项目帮扶制度，压实帮扶责任，精准对接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券等政策；二是强化要素保障，赋能项目建设，全力破解项目用地、规划、用电、能评等瓶颈问题；三是优化政务服务，提升建设效能，持续深化高质量办成一件事改革，优化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
1: 项目建设强支撑，产业转型是核心。面向15，大市桥市既要守住传统优势的压舱石，又要闯出动能转换的新赛道，构建多元协同的产业发展新格局。大市桥市工信局副局长徐磊：
3: 第一，把治改速转做实，不让传统产业掉队；第二，以流媒产业升级为牵引，向价值链高端攀登。我们正全力推进19个新型炉窑项目建设，同时重点发力功能性耐火材料、美化工、美建材等高附加值产品。第三，同步发布新兴赛道，构建多元支撑的产业新格局。
1: 小积分撬动大文明，鲅鱼圈区熊岳镇西关村以党建积分制工作为载体，积极推行积分兑换加移风易俗模式，把村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变成可积累、可兑换的文明分值，奖励善行善举，让乡风民风悄然蝶变。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9月24号一早，西关村的村民代表和党员代表就围坐在一起，

0: 开启了移风易俗文明积分细则商讨会。
1: 展会现在基本是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了，今天大家就在一起商量讨论一下，看看哪些问题需要调整，哪些行为应该鼓励一下。
0: 据了解，西关村每季度都会集中收集村民意见建议，动态优化文明积分考评细则，不再是村两委单向定规矩，而是村民共同参与定标准、灌乡风、树新风，真正让村民成为乡村治理的主角。如今的西关村文明积分涵盖孝老爱亲、志愿服务、爱护公物、邻里互助等多项内容，从一分到十分，小事有加分，善事有回馈，文明有奖励。眼下村里人居环境整治志愿活动正在开展，不少村民主动拿起工具清理路边杂物，清扫公共巷道。大邑宣区雄岳镇西关村村民杜平：
2: 以前做好事干志愿都是凭自觉，现在还能赚积分，还能换生活用品，事儿都是顺手能干的小事儿，既美化了村里环境，自己还能得到实惠，大家参与的积极性特别高。
0: 攒够积分，村民就可以到村里的积分兑换处兑换牙膏、香皂、卫生纸等生活用品。服务换积分，积分兑食物，简单直接的激励方式，让文明不再是口头倡导，变成了人人愿意参与、人人主动践行的日常习惯。大邑宣区雄岳镇西关村村两委委员冯凯明：
3: 我们通过常态化商讨、动态化细则、实物化兑换，把易风易俗乡村治理融入日常，用小小文明积分管住不文明小事，育好淳朴乡风，带动全村人人讲文明、爱家园、乐奉献，让乡村风气越来越好。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路南镇开展民兵骨干暨豫征青年思想教育实践活动。
4: 日前，老边区路南镇人民武装部开展庚戌红色薪火聚力逐梦荣庄民兵骨干暨豫征青年思想教育实践活动，厚植民兵骨干家国担当，帮助豫征青年淬炼作风，砥砺从军志向。活动现场，路南镇人民武装部负责人深情讲述英雄事迹，再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基干民兵还现场演示叠军备，讲解部队纪律作风，引导大家锤炼自律坚毅的意志品质。参加活动人员共同参观了路南镇人民武装部荣誉室和营房宿舍，近距离感受强军文化氛围。老边区路南镇豫征青年黄子森：
5: 聆听英雄事迹让我深受震撼，同时也提前感受了兵营生活，真切地感受到军人的责任与担当，让我更加坚定参军报国、奉献青春的想法。
4: 老边区路南镇武装部长卢娜：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实基层武装思想建设，做好征兵宣传工作，引导广大适龄青年把爱国情怀转化为参军报国的实际行动。
7: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隐患早处理，供暖有保障。
0: 近日，营口热电集团正式启动2026至2027年度供暖系统试水检修工作。本次工作坚持早部署、早检查、早交换原则，对辖区内各居民小区供暖管网实施分批次、分区域注水试压。供暖前，对供热管网系统进行阶段性加压测试，能够有效排查管道薄弱点、接口渗漏及阀门故障等安全隐患，确保冬季供热系统平稳运行，切实保障广大市民用热安全。营口热电集团生产管理部部长高光新：
8: 我集团已组建专业检修队伍，配备充足的应急物资，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第一时间响应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如发现供暖设施漏水、异常等情况，可随时拨打我集团客服电话355-5500，我集团将第一时间到场处置，全力保障供暖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9: 这次林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林天下 APP。
7: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林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7: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0: 交通文艺广播。
1: 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欢迎收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让我们在一个个红色故事中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现在请听9个炊事兵和一口锅。
2: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之路。在红三军团第6师17团1连有9名炊事兵，他们身上没有钢枪，却有一口用铜制作的行军锅，一路坚守着锅在人在的誓言。
3: 前班长，前面就是夹金山了，上级命令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通过雪山垭口，你们炊事班也要轻装前进。你看你们每人都背了6-70斤，还有这口大锅，能行吗？
4: 首长，这些可都是为战士们保命的呀，尤其这口大铜锅，没有它，战士们怎么能吃上口热饭，这雪山怎么能过得去呀？
5: 对，我们有力气，

0: 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我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1: 妈妈，我新买的衣服好看吗？
2: 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3: 爸，看我这张自拍怎么样？
4: 我儿子怎么拍都帅气。哎，老太婆，你白头发可比黑头发多了。
2: 可惜呀，年轻的时候没多拍几张照片。
5: 你的自拍照里有没有跟父母的合照呢？如果没有，就和他们一起拍一张吧。
3: 老爸老妈，看我手机镜头啊，三二一，茄子。
5: 记录生活的瞬间美好，让爱永驻我们的心田。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抢救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3。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4: 您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10: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9: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10: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9: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10: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和亲海晏，岁岁长安。
9: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10: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9: 繁荣昌盛，
10: 永续。

0: 早出晚归，户不照庙。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儿。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1: 邻居你好。
2: 邻居您好。
3: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保险啊，是出行当中必不可少的保障措施。汽车出险次数与来年的保费高低其实也有着密切关系。出险次数越多，来年保费就越高，越是不出险，保费折扣越低。那么修车花多少钱以上报保险划算，多少钱以内可以不报保险，自己花钱处理呢？其实这不能一概而论，具体多少钱走保险划算与当前的保费折扣有很大关系。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多大事故走保险划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

首先来解答朋友的提问啊，交强险出险会影响商业险吗？其实商业车险的费率浮动标准仅参考车主的商业车险出险次数，并不受交强险出险

0: 次数的影响。通俗的说啊，对除了本车和本车上的人之外的第三方造成损失的，无论是否有责任，都是交强险赔偿的范围。当有责任时，第三方财产损失最高赔偿2000元；当无责任时，第三方财产损失最高赔偿100元。目前呢，交强险第一年的基本费用为950元，第二年的费用与第一年出险情况挂钩，第一年未出险的下浮10%，两年未出险下浮20%，三年未出险下浮30%。反过来，第一年发生2次及以上有责任交通事故的，则上浮15%。发生有责任死亡事故的，最高上浮30%。
1: 哎呦，3月的广州天气转晴，12月你又跟谁有了新的约定？这首歌我很早就答应，现在唱给你听，因为你是我的。

由于交强险的价格是浮动的，第二年呢，按出险次数、是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是否有交通违法、酒驾等实行浮动费率。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对第三方造成的财产损失较大，2000元的交强险限额不够赔偿，那其余部分要由车主购买的商业车险中的第三者责任险负责赔偿。而一旦有商业车险进行了赔偿，就将影响到下一年商业车险的费率。这里指的出险是指保险公司发生车辆赔款的次数，如果是多方事故而本车无责任的，则不算是出险。

0: 六针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大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该不该动用保险呢？按照修车理赔费用的大小，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对方全责，如果自己无责，对方全责，保费自然不会受影响，因此划分责任的时候不。

曾经以为没有你我就没有了全世界，可现在你走了，我的世界还在。原来失去一个爱人，他无关于世界。原来我只是短暂的看不清方向，或者不愿意往前走。原来你伤害我，不是因为你多好或多不好，只是因为我给了你伤害的机会。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蔡康永说，我沿路得到七个微笑，三个白眼，我就用七成的力气回应微笑，三成的力气回应白眼。我吃到的食物七次好吃，三次难吃，我就用七成的味觉享受美味，三成的味觉忍受苦涩。我无意放大世界的善意，也无意放大世界的恶意，只是依照比例老实地接收有晴有雨的天气。

很多人都在问，爱情是什么颜色的？爱情是什么颜色呢？甜蜜的粉色，忧郁的蓝色，快乐的橙色，心酸的灰色，充满浪漫的紫色，伤心的棕色，绝望的黑色。爱情走远了，回忆就是透明色，渐渐看不到原来的色彩，只能在心里给曾经的爱涂上金色的防锈漆。

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且给我们留言啊，有听友通过微信公众号参与留言了。拒绝说这个假期孩子玩的是挺快乐的，但是我疼，我哪疼呢？我钱包有点疼。其实我们挣钱的目的不就是让家人过得更舒心更开心，包括自己也是一样的，只要我们开心幸福健康我觉得就可以了啊，钱可以再赚，只开心我觉得是很难再去重复的。也欢迎我们听友们通过微信公众号来参与留言，说说你想听的歌曲，说说你这个假期的心情到底是怎样的。

过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来信息了，说说最后一天抓住假期的尾巴，正在营口的周边走一走呢，感觉心情特别不错，而且还发了一个笑脸的表情，感受到您的快乐心情了。也希望呢您每一天都过得像今天一样开心，同时也要在路上哈注意安全，因为现在返程的高速上车稍微有点拥挤了，开车的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那趣播呢通过微信公众号也参与留言了，说了一件事啊，求职白班出租车，叫车地点呢是在沿海市民服务中心附近，联系电话是13050636644哈，打了一个广告。再说一下这条信息哈，求职白班出租车叫车地点呢是在沿海市民服务中心附近，联系电话13050636644，也希望各位出租车司机在路上哈开开心心，注意安全。

此刻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宝石老舅的，叫做《枪火》，是在抖音软件上非常火的一首歌曲，听起来。

比较燥一些哈。也希望开车在路上的我们要注意安全哈，不要像歌曲那样哈，枪火。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很多80后和90后很熟悉的一首歌，叫做《不再联系》，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哈。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最近非常火的一部电视剧，叫做《兰香如故》里面的主题曲，来自于周深。这首歌一听起来的瞬间，就会有一种宿命感哈，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0: 下时间，这一时段的边走边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一时段我们再会吧。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首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拜一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鱼轩，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

0: 海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4: 九五幺信息快报。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竹，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3，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3到16度，盖州24到14度，大石桥25到14度，鲅鱼圈25到1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01，这一时段的就医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会。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服务靠前助攻坚，新材料重点项目建设加速推进；
1: 新闻发布会，大事小事，加快构建2+3+3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15+5高质量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服务靠前助攻坚，新材料重点项目建设加速推进。
1: 眼下，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重点项目建设热潮涌动。鼎誉营口先进材料有限公司液体橡胶生产研发基地施工现场一派繁忙，1号、2号车间、变配电室、控制室等主体土建工程加紧推进。在园区管委会全流程靠前服务保障下，这个高端新材料项目建设全速推进，为园区产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该项目总投资6.48亿元，占地13.2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万吨级高性能液体橡胶生产线，以丁二烯为原料，经聚合形成不同官能化系列产品，主要用作火箭推进剂的凝结剂、电气电子元件的密封材料、导热胶、环氧树脂增韧剂等。产品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广阔，是园区布局高端新材料产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支撑项目。为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开工，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全程靠前对接，在手续办理、要素协调、配套保障方面精准帮扶，打通项目建设堵点、难点。鼎誉营口先进材料有限公司液体橡胶生产研发基地建设项目经理张华：
3: 包括我们项目的立项，还有这个有些的行政审批，这个都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后期我们有一些的配套，需要政府部门配套的这一部分，其中包括我们的道路、我们的市政供电、市政的排水管网，他们已经纳入了他们那些实施计划里面，都给我们的至少是吃了个定心丸。
1: 据了解，该项目实行分期建设，一期建成后可实现年产高性能液体橡胶4000吨，带动就业约100人。项目投产后，将补齐园区高端新材料产业链条，进一步提升园区高端精细化工、先进新材料产业核心竞争力，为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日前，市政

0: 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发布会，大事强事围绕“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和重点工作进行发布。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十五五”时期，大事强事将立足中国美都产业基础和资源型城市转型实际，重点抓好加快构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驱动效能，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扎实推进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持续深化高水平开放合作，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福祉，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大事桥七个方面工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大事桥篇章。大事桥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韩娜，
2: 立足中国美都产业基础和资源型城市转型实际，锚定2030年全面振兴取得新的更大突破，科学设置5类19项主要指标，细化部署13个领域重点任务，谋划储备285个项目，确立了美制品精深加工产业基地和技术创新策源地、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示范区、东北地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标杆县三大战略定位，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1: 蓝图变为现实，项目是关键抓手，为切实把规划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十五五时期，大事桥市将进一步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项目落地见效，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支撑。大事桥市发改局副局长耿森：
3: 一是抓实项目攻坚，筑牢发展根基，严格落实项目帮扶制度，压实帮扶责任，精准对接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券等政策；二是强化要素保障，赋能项目建设，全力破解项目用地规划、用电、能评等瓶颈问题；三是优化政务服务，提升建设效能，持续深化高质量办成一件事改革，优化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
1: 项目建设强支撑，产业转型是核心。面向十五五，大事桥市既要守住传统优势的压舱石，又要闯出动能转换的新赛道，构建多元协同的产业发展新格局。大事桥市工信局副局长徐磊：
4: 第一，把治改速转做实，不让传统产业掉队；第二，以灵媒产业升级为牵引，向价值链高端攀登。我们正全力推进19个新型炉窑项目建设，同时重点发力功能性耐火材料、镁化工、镁建材等高附加值产品；第三，同步发布新兴赛道，构建多元支撑的产业新格局。
1: 小积分撬动大文明，鲅鱼圈区熊岳镇西关村以党建积分制工作为载体，积极推行积分兑换加移风易俗模式，把村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变成可积累可兑换的文明分值，奖励善行善举，让乡风民风悄然蝶变。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9月24号一早，西关村的村民代表和党员代表就围坐在一起，开启了移风易俗、文明积分细则商讨会。
5: 咱们现在积分制已经运行一段时间了，今天大家就在一起商量讨论一下，看看哪些问题需要调整，哪些行为应该鼓励一下。
0: 据了解，西关村每季度都会集中收集村民意见建议，动态优化文明积分考评细则，不再是村两委单向定规矩，而是村民共同参与定标准、灌乡风、树新风，真正让村民成为乡村治理的主角。如今的西关村文明积分涵盖孝老爱亲、志愿服务、爱护公物、邻里互助等多项内容，从1分到10分，小事有加分，善事有回馈，文明有奖励。眼下村里人居环境整治志愿活动正在开展，不少村民主动拿起工具清理路边杂物，清扫公共巷道。鲅鱼圈区熊岳镇西关村村民杜平：
6: 以前做好事干志愿都是凭自觉，现在还能赚积分，还能换生活用品，事儿都是顺手能干的小事，既美化了村里环境，自己还能得到实惠，大家参与的积极性特别高。
0: 攒够积分，村民就可以到村里的积分兑换处兑换牙膏、香皂、卫生纸等生活用品。服务换积分，积分兑实物，简单直接的激励方式，让文明不再是口头倡导，变成了人人愿意参与、

0: 人人主动践行的日常习惯。鲅鱼圈区雄越镇西关村村两委委员冯凯明：
1: 我们通过常态化商讨、动态化细则、实物化兑换，把一风一俗、乡村治理融入日常，用小小文明积分管住不文明小事，育好淳朴乡风，带动全村人人讲文明、爱家园、乐奉献，让乡村风气越来越好。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老边区路南镇开展民兵骨干暨豫征青年思想教育实践活动。
2: 日前，老边区路南镇人民武装部开展“赓续红色薪火，聚力逐梦荣庄”民兵骨干暨豫征青年思想教育实践活动，厚植民兵骨干家国担当，帮助豫征青年淬炼作风，砥砺从军志向。活动现场，路南镇人民武装部负责人深情讲述英雄事迹，再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基干民兵还现场演示叠军备，讲解部队纪律作风，引导大家锤炼自律坚毅的意志品质。参加活动人员共同参观了路南镇人民武装部荣誉室和营房宿舍，近距离感受强军文化氛围。老边区路南镇豫征青年黄子森：
3: 聆听英雄事迹让我深受震撼，同时也提前感受了兵营生活，真切地感受到军人的责任与担当，让我更加坚定参军报国、奉献青春的想法。
2: 老边区路南镇武装部长卢娜：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实基层武装思想建设，做好征兵宣传工作，引导广大适龄青年把爱国情怀转化为参军报国的实际行动。
5: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隐患早处理，供暖有保障。
0: 近日，营口热电集团正式启动2026至2027年度供暖系统试水检修工作。本次工作坚持早部署、早检查、早消换原则，对辖区内各居民小区供暖管网实施分批次、分区域注水试压。供暖前，对供热管网系统进行阶段性加压测试，能够有效排查管道薄弱点、接口渗漏及阀门故障等安全隐患，确保冬季供热系统平稳运行，切实保障广大市民用热安全。营口热电集团生产管理部部长高光新：
6: 我集团已组建专业检修队伍，配备充足的应急物资，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第一时间响应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如发现供暖设施漏水、异常等情况，可随时拨打我集团客服电话355-5500，我集团将第一时间到场处置，全力保障供暖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7: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云天下 APP。
5: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5: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8: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9: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8: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9: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8: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9: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8: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9: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8: 繁荣昌盛，
9: 永续

0: 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的，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月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1: 吃多少存多少，你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过度使用短视频对中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很多银发族第一次接触互联网都是从短视频开始的，虽然他们在接触手机和新媒体的时候会遇到一些操作上的困难，但是短视频平台上的搞笑视频和第一人称视角对他们是很有吸引力的。2022年，一项关于中国中老年人使用短视频的走访调查显示，中老年人过度使用短视频的前两大原因是短视频内容太吸引人，生活很多积极的表情和话语，还为中老年人提供了一个展示生活和他人互动的机会，这些都给了他们心理上的支持和满足感。在2021年，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人员发布的一项调查研究当中，部分参与调查的老年人认为，使用短视频 APP 等社交媒体能让他们锻炼认知能力，增加和外界的社交联系，和玩手机的年轻人找到共同话题，还能获取大量健康知识，让大脑更敏捷，这样更不容易得痴呆症。一些研究认为，与他人互动可能改善认知功能，增强情绪健康。其他研究发现，在新手老年用户当中，通过社交媒体学习技能与更好的神经心理学测试分数有关。对于身体残疾，比如行动困难、耳聋的老年人，社交媒体更有可能帮助他们增加互动和联系，改善社交隔离。至于到底有没有防痴呆症的好处，由于老年人开始接触短视频的时间还太短，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不过这样做可能会带来一丝安慰，减少了他们对认知功能会下降的恐惧。不过社交媒体也给中老年人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如果只是随手转发，没有经过思考，就起不到锻炼认知的作用。而且短视频平台上的信息知识并不都是专业人士或者是权威机构发布的，没经过过滤，甚至可能有谣言、伪科学和相互矛盾的信息。比如一个视频说某某很好，另一个视频却说某某不好，判断力不强的中老年人如果是

信不疑，就容易被误导欺骗。有调查发现，65岁以上人群分享假新闻的可能性是年轻用户的7倍。还有的参与者提出，对网络平台的互动越来越依赖，会让现实中的人际关系质量下降。大家都在刷手机，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反而变远了。研究人员指出，如果在平台上互动只是为了逃避空虚，并没有给未来的社交关系带来回馈，比如只是线上聊天，没有促进熟人圈子的线下互动，那这种社交就没有太大价值，反而占用了和现实中亲人朋友的互动时间，而这些才是更宝贵的关系。关于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到底会不会让中老年人上瘾，大家的看法有一些分歧。有的参与者说，老年人从小就没有这个刷社交媒体的习惯，只是后期才学会的，所以呢，这是额外的东西，不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所以认为不会那么依赖。还有参与者认为，他们比年轻人更自律，更能够有效管理自己花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但是有一些参与者说，新用户刚开始好奇心很重，容易过度使用，沉迷其中，尤其是退休之后，空闲时间大大增加，想要消磨时间更容易受到诱惑。在前面关于中国中老年人的调查当中，有的参与者表示，我每天一有时间就看短视频，不睡觉的时候就刷短视频。由此可以看出，一些中老年人已经对短视频形成依赖了。挪威的一项研究报告发现，大约1%的60到74岁老年人有网络成瘾风险。2021年，一项发布在《精神病学前沿》的研究，比较了264名60岁以上瑞士和波兰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行为，发现参与者在网上的活动主要是社交媒体、信息搜索和网购。而较低的幸福感与更严重的网瘾有关，其中瑞士参与者接触网络的时间比波兰的参与者要更早，存在网瘾的人呢也更多一些。研究结论是，老年人使用网络可能主要是为了应对负面情绪或者对生活的不满，但是大多数老年人没有上瘾和冲动的行为。在身体方面，长时间刷短视频的危害那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久坐不动、熬夜可能会增加各种慢性病的风险，还有对视力、肌肉、骨骼的影响。2021年，据银川晚报报道，王女士的母亲对手机上瘾，每天花8个小时玩游戏、看新闻和短视频，最后由于头晕目眩到医院检查，确诊为颈椎畸形、视力障碍。在心理方面，沉迷网络可能导致抑郁症、焦虑症、睡眠障碍，由于现实中社交减少，反而会感觉更加孤独，还可能引发家庭矛盾。研究最后指出，社交媒体只是对线下面对面互动需求的补充，但是不能作为替代。要想社交媒体的使用有意义，就要促进线下互动。对中老年人而言，有情感需求，想要通过社交媒体去满足是正常的，但是也要注意控制自己玩手机的时间，保证规律的休息，同时多参加现实中的社交活动，让生活丰富多彩。对子女而言，应该更多的陪伴探望父母，帮助减轻他们的孤独感，鼓励他们多进行健康的活动。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1: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生气是身体的巨大负担，有研究发现，脾气暴躁的人相比脾气温和的人，早亡风险增加1.57倍。人生气十分钟消耗的精力，相当于经历了一次3000米的赛跑。如果持续生气，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会承受很大的压力，也更容易生病。此外，有不少的疾病，包括癌前病变，如乳腺结节、荨麻疹、脑卒中等的发生，也和生气有关。前段时间更有研究发现，生气不仅会得病，还会让我们变丑。果真如此，还是危言耸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巍就和您分析一下，生气真的会让人变丑吗？当我们生气的时候，皮脂腺分泌会比平时旺盛，分泌出的大量皮脂会把毛孔越撑越大。当毛孔开口单个表面积大于0.3平方毫米，就可以判断为毛孔粗大。过多的皮脂腺还可能把毛孔堵住，诱发皮脂腺囊肿，如粉刺、黑头、痤疮，如青春痘等一系列的皮肤问题。如果处理不当，还可能形成斑痕，或是变成顽固型的痤疮。同时，粗大的毛孔会导致皮肤的防御能力下降，环境中的细菌、病毒等有害物质更容易入侵，水分也更容易流失。而毛孔粗大不止显老，还容易让脸看起来脏脏的。虽然通过化妆能够部分遮盖，但是长期化妆对皮肤又会造成进一步的伤害。生气时，人体处于应激状态，交感神经兴奋，导致去甲肾上腺素、糖皮质激素等一系列激素分泌增加。长期过量的糖皮质激素会造成皮肤表皮厚度下降，成纤维细胞变少。成纤维细胞可是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胶原蛋白就是它们生产出来的。因此，一旦成纤维细胞变少，生成的胶原蛋白也会随之减少，而糖皮质激素还会导致胶原蛋白流失。于是，法令纹、川字纹、各种纹出现了，肌肤也开始松弛下垂。我们的肤色深浅主要是受皮肤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4: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

0: 务公民热线183-4173-1711 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耀给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我们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951信息快报。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竹，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八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3-4级，早晨8点前后转4-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17-24度，盖州15-26度，大石桥13-25度，八一圈12-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南风3-4级，16-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渐晴，南风3-4级，14-2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
8: 宜安，和亲海燕岁岁长安，
9: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8: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9: 繁荣昌盛。

0: 沈阳广播电视台，
1: 鞍山市广播，
0: 鞍山市
2: 承德，
0: 呼伦贝尔市
1: 赤峰，
0: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3: 葫芦岛市南教区，
1: 锦州，
4: 珲春市，
5: 高凉市融，
0: 辽阳广播，
1: 大连广播，
6: 牡丹江市
1: 林口新闻传媒中心，
7: 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0: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7: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0: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东北抗日义勇军。
7: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8: 14年抗战的起始就是9·18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9: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10: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7: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0: 联合制作
7: 广播系列专题，
0: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7: 下面请听由赤

0: 丰市融媒体中心和吉林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的《丰野文歌》，解码国歌精神的塞外渊源
1: 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2: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2: 您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收听951，
9: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好音乐在路上，边走边听。
10: 流行音乐，感受不同时代与音符的碰撞。
9: 影视歌曲，回忆镜头下的跌宕起伏。
10: 经典老歌，聆听光阴里的难忘旋律，寻找你青春里的节奏。我们一起
11: 边走边听。

迎收听本期的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笑竹。这个十一假期马上就要结束了哈，在十一期间，有的朋友是选择和家人啊团圆团聚，有的呢是选择去外地呀，或者在本地啊见了老友，那有的朋友也是啊选择出去旅游，人山人海的，当然也有人在家好好的安顿自己啊，陪着家人呐啊，或者是安静的待在家里面啊，享受自己的时光。无论假期做了什么，我相信这个假期大家得到的结果肯定都是快乐的哈，就累并快乐着。那今天呢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了，有的人啊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往家赶呢啊，在高速上开着车。当然有的人已经在家里面了，到家了洗洗涮涮准备明天开始要上班啊，上学了，要准备这些东西了。那明天呢我们又将投入到繁忙的工作还有生活里面去了。假期过后我们要带着全新的能量开启新的一个周期。那在节目里面呢依旧是放好听的歌曲陪伴着大家在路上。

0: 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4: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5: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3: 你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9: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轩。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9: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9: 鲅鱼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许可证，现已盛大开盘，认购从速。星宇建筑40载施工品质，打造城市封面作品大晋江城。金筑建面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平层，以高阶产品力尽现塔尖，改善人居。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0417-380-8888。
9: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

0: 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951信息快报。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竹，现在是北京时间17:05，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3-4级，晚上8点前后转4-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17-24度，盖州15-26度，大石桥13-25度，鲅鱼圈12-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南风3-4级，16-2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多云渐晴，南风3-4级，14-2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南风5-6级，阵风7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01，这时段的9:0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会。
6: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7: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6: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7: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6: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7: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河清海晏，岁岁长安。
6: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7: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6: 繁荣昌盛，永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我秒五八。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

0: 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济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银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3: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三色方向盘。
4: 好音乐在路上，边走边听。
3: 流行音乐，感受不同时代与音符的碰撞。
4: 影视歌曲，回忆镜头下的跌宕起伏。
3: 经典老歌，聆听光阴里的难忘旋律，寻找你青春里的节奏。我们一起
5: 边走边听。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主持人笑竹，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播放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叫做《洛杉矶》，是一首非常轻松愉快的歌曲。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林忆莲，叫做《分分钟需要你》，是一首特别轻快好听的粤语歌曲。

0: 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六秒五八。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响秋大米，辽宁农业龙头企业荣誉出品，30年专注，只为这一碗好饭。老品牌，匠心坚守，口感软糯，品质始终如一。家庭日常优选主食，全家吃得放心。订购热线17047213333。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森和天域千金承诺，实力为证，降住如期，16栋楼荣耀封顶，喜迎预售。

这首歌送给各位哈，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心情。虽然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就要工作了，但是我们也要调整好状态，无论是心理的还是身体的，来开启新的一个篇章哈。

0: 本期的边走边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哈，希望大家明天依旧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1: 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1: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口服补液盐可以说是养育孩子过程当中几乎一定会用到的药品。世界卫生组织 WHO 资料显示，通过口服补液的方式能够安全有效地治疗大约90%的急性腹泻，而不需要静脉输液。不仅孩子需要，大人遇到腹泻也可以使用，强烈建议家庭药箱常备。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补液盐的正确使用方法。发烧的时候身体代谢加快，相应的会消耗更多的水分，呼吸频率加快，大量水分会随呼吸道蒸发，体表血管扩张，皮肤表面水分蒸发增加，使用解热镇痛药大量出汗也会导致体液丢失增加，再加上发热的时候消化酶活性减低，消化液生成分泌减少，胃肠蠕动减弱，食欲下降，如果自己不及时喝水按时吃饭，很容易就导致水和电解质的摄入不足，出现脱水。如果你正常吃喝不受影响，只要注意及时大量喝水，按时吃饭，一般就能够给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和电解质，不需要喝补液盐。注意，没食欲跟进食困难这是两回事儿。如果只是没食欲，但理智让自己多喝水，按时按量吃饭也能做到。那只要注意吃好消化的食物，少量多餐就好了，不用担心出现脱水、电解质不足的问题。但如果你持续的大量出汗，同时还没什么胃口，饭量减少，也可以喝点补液盐预防脱水。如果食欲差到真的吃不下足够的食物，甚至出现严重呕吐、喝水都吐以及厌食等情况，缺的就不只是电解质了，还有其他营养素摄入不足的问题，就要考虑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甚至通过静脉补充营养。
3: 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5: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豪华 SUV 的殿堂当中，有一个名字始终占据着独特的位置，路虎。从1948年战后的农用工具车起步，到阿姆斯特丹车展上首次亮相，再到揽胜成为英国皇室的御用座驾，路虎定义了何为豪华越野的标杆。但这个品牌却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国产车型销量惨淡，终端价格腰斩，电动化转型步伐迟缓。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路虎汽车，聊一聊它的荣耀与危机，高端与下沉，以及转型之路上的艰难抉择。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赵传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火的故事始于1948年，诞生于二战后的英国工业废墟，一切起源于威尔克斯兄弟一次沙滩上的草图。战后钢材紧缺，工程师就选用航空铝材打造车身，他借鉴了二战时期威利斯普吉普的设计理念。1948年阿姆斯特丹车展，初代 Series 1正式亮相，初衷只是一台农场运输工具。凭借着低传动比四驱、耐锈蚀的铝车身，一经推出便迅速成为农场军方和探险家的首选。早期路虎没有豪华内饰，主打可靠耐用。牛津剑桥学子曾经驾驶初代车型穿越非洲大陆，完成超长远征，成为全球探险的标配。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晚上七点啦，我是平安小精灵王新瑶，驾车专心，安全是金，家人正在等着你哦。
3: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4: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4: 你好，燕之屋。
7: 好，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

0: 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中国人的家是繁衍生息的沃土，是安身立命的港湾。
0: 中国人的国是精神栖息的家园，是灵魂永恒的归宿。
3: 祖国二字让多少人心底漾起温柔的波澜，
0: 让多少人眼眶蓄满滚烫的泪花，
3: 让多少人胸中奔涌一腔赤诚热血。
0: 愿江山如画，国泰民安，和清海晏，岁岁长安。
3: 愿山河远阔，烟火绵长。我的祖国生日快乐，
0: 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6: 繁荣昌盛。

0: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生灵化为焦土。
2: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3: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可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来聊的是路虎汽车。2003年，路虎首次进入到中国市场，以进口车的形式出现在高端消费者的视野当中。高昂的售价和稀缺的匹配反而为它蒙上了一种神秘的光环。2012年，捷豹路虎与奇瑞合资成立奇瑞捷豹路虎，开启了路虎的国产化进程。国产之后的揽胜极光和发现运动版，售价从进口时的50到60万元的区间大幅降至30到40万元，让更多人开上路虎的梦想照进了现实。2017年，捷豹路虎在华销量一度逼近了15万辆，占全球市场份额的近1/4，那是路虎在中国最风光的时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4: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8: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8: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8: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8: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0: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银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

0: 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3: 林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这里是 FM95.1 林口交通文艺广播，林口音乐。

当山那边的意象反复流淌，距离成了最温柔的枷锁，困住两颗相望的心。光阴在词句间凝成琥珀，将未结出的信、未说尽的话永远封存。那些被月光浸透的夜晚，姑娘的裙摆或许正掠过异乡的台阶，而此处的风仍在翻阅往事。歌词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却让人听见时间沙漏的叹息。最动人的是那份克制的深情，把等待酿成陈酒，让遗憾生出诗意。在相隔的经纬里，孤独与守望竟开出了并蒂莲。原来有些距离不必跨越，遥遥相望本身就成了永恒。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

0: 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六针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大玉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4: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5: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6: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4: 您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

0: 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在很多恋爱中的女孩看来，男友对自己百依百顺才是对自己好，才是真正爱自己。其实这种判断并不可靠，女孩子的这种心态却正为那些油腔滑调的花心男人提供了便利，因为这样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哄你开心，让你高兴，但是否真心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欢迎继续收听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

一本书被人读，也读别人，读的书多了，我对华丽的语言只欣赏却不会心动，能打动我的一定是饱含深情的文字，也许不多，只寥寥数笔，从读

是每个追求你的人都是值得信任，对你好总有目的，有些人是想要得到你，而有些人是想要保护你。想得到你的人虽然追求的时候千好万好，可一旦得到他就不在乎了，而想保护你的人才会默默陪你一生。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学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用心读懂相处里所有温柔的表达，以为吃透爱意便能留住相伴，可时光慢慢拉开彼此距离，不知不觉走到两条互不相交的路途。独自面对空荡日常，才懂得很多期许本来就没有标准。

电台情歌，我是紫金。总在睡梦之中重遇曾经的光景，短暂相拥便要仓促别离，清醒后只剩一世冷清，反复沉沦在虚实交界的拉扯里。明知旧人旧事早已落幕，却仍贪恋梦里片刻温存。每一次怀揣期待入梦，醒来都要再承受一遍落空的辛酸，困在循环往复的悲欢之间，逃不开悔意织就的牢笼。慢慢明白，执念只会反复消耗自己，却还是舍不得彻底放下那段刻骨铭

深夜坠入一场真切的幻梦，梦里和久违的人重新相伴，那些遗憾的过往尽数被温柔填补，满心欢喜，以为一切都能重来。可天光微亮时，梦境骤然破碎，伸手抓不住半点余温，睁眼只剩空荡荡的房间，落差带来的酸楚瞬间涌上心头，才清楚美好终究只是虚幻泡影，放下的执念只能藏在心底，往后无数个夜晚依旧会期盼能再次遇见那一场温柔幻境，缓解现实长久的孤单。

0: 国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1: 您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1: 您好，燕之屋晚宴。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5: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7: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5: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前段时间我看知乎上面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你知道人为什么会陷入如果你不主动找我，就算我再想跟你说话也不主动找你的模式吗？西蒙波娃在《岳阳情书》中有这样一段写给情人的话，我渴望能见到你，但不会开口要求要见你，这不是因为骄傲，你知道我在你面前毫无骄傲可言，而是因为唯有你想见我的时候，我们的见面才有意义。人的内心很复杂，面对爱的时候就更复杂了。

在某一段时期都会有一些歌来陪伴过自己，在最无助最孤独的时候，也许那些时候的记忆充满了灰色，有些现实也许残酷，但那也是最难忘记的。陈小熊，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歌。

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歌单，又或者有没有这样一首歌曾经陪伴你度过那些日日夜夜，那些歌对你而言应该是鲜活的，有生命的。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继续来陪你听歌，我最近总是梦

最近总是梦见你，梦见那些过往的种种，梦见那些一起大笑的每个瞬间，也梦见那些离开时的决绝和撕心裂肺。一觉醒来，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也有一种不知道是梦里还是在现实的错觉。我是如此喜欢你，今晚如果还能梦见你，我想我会告诉你。

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秦风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0: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迎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清晨醒来，心事总会轻轻落向远方，习惯把细碎的牵挂悄悄记在风里，任由时光慢慢烧往彼此所在的角落。曾经靠近的瞬间，眼底藏着柔软，心里盛着颤动。后来慢慢懂得，有些相逢只能放在平静里。明明心底翻涌着绵长的情愫，面对面时却只敢收敛所有波澜，装作淡然。那些藏在沉默里的悸动与迟疑，那些隔着思念的距离，都是落在日常里

0: 问来日，不问归途，只感恩彼此曾同行，风霜也好，平淡也罢，都成心底柔软的印记。
1: 你

些人来过一场，便在心底安了家。日子一程一程往前走，风景换了又换，身边的人聚了又散，唯独那一点念想一直停在原处。不慌不忙，

惯在寻常光阴里默默留着一隅空白，留给某个人，留给某段时光，不去强求相逢，也不问结局如何，只是顺着岁月安静的等，淡淡的念，风来也好，雨落也罢，心里始终揣着一份柔软。原来最深的安放，不是纠缠，不是靠近，只是心甘情愿静静相望，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感情里最伤人的从来不是骤然走远，而是一点一点悄悄变淡。起初还热着，还盼着，还下意识靠近，后来慢慢发现心事不再互通，话也慢慢变少，很多情绪卡在喉咙，不说不问，不吵也不争，惯性还在，体面还在，只是热情在日子里悄悄退下去，来得不及，散得也慢，明明还在并肩走着，心却各自沉下去。原来有些人只是顺着时光悄悄放下，悄无声息。

路走来，浮沉起路，看过人情冷暖，也熬过无人问津的时光，慢慢学会把心事收好，不依附谁，不讨好谁，风里来雨里去，习惯一个人扛下所有曲折，不再执着旁人的眼光，也不再为虚妄为难自己，只顺着本心往前走，接纳疲惫，接纳遗憾，也接纳普通。日子一程一程，不求喧哗，不问归途，只在光阴里轻轻举杯，向着一路走来的自己致敬，所有咬牙坚持默默前行不曾认输的片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生我还是不敢放。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点了，赶快起床吧，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1: 文明共创建，电话看不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预存19.9元，进店就送和田玉手串，品牌直供，多款和田玉6折特惠，99元抢和田玉手把件，599元抢和田玉手镯，全程旧玉断玉，可享以旧换新，部分玉器支持修复服务，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翠华金店国玉国潮展销会，遇见好运，越来越顺。2823888。
5: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7: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5: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4: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半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1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100万补贴，空降营口霸鱼轩。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1: 霸鱼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回首千载，叹英雄已去，长江犹在。评古论今，说善恶曲直，人生得失。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东汉风云》。
1: 上回书说到，王莽要杀刘秀，当然，他可不知道这个小孩就是刘秀，他只以为这个叫金和金文书，他用箭射我，我得杀他。但是窦丞相就提出来了，现在不能杀，因为这金和说了，他是在救驾，要射万岁您头上的一个妖怪，就即使他是刺客，他必有同伙，这么点一个孩子得有人指使他，咱得放长线钓大鱼，将他们一网打尽。

心想谁话说的这么大，没等比武呢就自报状元老爷来了。看来这位比厂子里边那苏豹苏飞熊还狂还横。这些人正在想着呢，就见那卢鹏猴一闪，窜出了一匹白马。再看马上这员将官，在场的人就全都愣了，就连采山殿的王莽王继军和他手下那些文武大臣们那眼睛也都直了，心想这是哪一位将军，怎么如此的神威。要说入场这将军不怪说话说的大，就骑着马往场子里边这一冲，就看得出来千条的威风百倍的煞气与众不同。有这么几句话是专门形容这位将军。只见他戴一顶亮银盔，是千锤打万锤阵，二龙戏珠美玉衬，双头三鹰上下分，戴上能壮英雄胆，治国安邦会敌人，见脸面似银盆，目如朗星而有轮，天庭满地歌衬，牙白似玉红嘴唇，穿一身甲龙鳞，护心镜如月轮，不怕枪不怕棍，刀砍剑射不伤身，素罗袍拔甲衬，起秋霜压白云，佳人剪女子针，盘龙飞凤绣麒麟，太阿剑龙口吞，剑长三尺惊人魂，削铁如泥不卷刃，鲨鱼鞘上盼黄金，是无处找无处寻，论价也能值千金，昔日里张良赠韩信，力比霸王自刎身，胯下骑马龙鳞，白似雪亮似银，细看杂毛没半根，亚塞蛟龙窜出海，是大将其他保命军，三尖刀冷森森，刀光闪烁惊人魂，连人带马一块玉，雅如平地起瑞云，真好比临潼斗宝的无名府，又好像上方下界的二郎神。哼，这精神那就没法提了。这位胯下骑的白马有个名叫闪电伯龙驹，跟闪电一样，手中使的刀叫三尖两刃刀，一般的刀都一个尖，他仨尖俩刃，这刀这快，刀快马急，也没到那采山殿标明挂号，就见他唰的一下子打外边闯进来，就到了梅花圈里了。那苏豹刚要问你是何人，就觉眼前寒光一闪，只听打扑通，苏豹人头落地，死尸栽于马下。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他那匹乌骓马就毛了。哗，这一下全场可都乱了，就这一下只把那三七王苏宪惊得目瞪口呆，看着儿子死在眼前，就如同把抓柔肠，刀扎肺腑。哎呦，我的儿啊，怎么死的没看清楚啊。再瞧梅花圈里的这员战将，用刀劈死了苏豹，毫没在乎，把刀交左手，四下环视。苏宪咬牙切齿，心想：小子，你是谁？你爱是谁是谁？你就是天王老子，我也得结果你的性命，为我儿报仇雪恨。那说，刀劈苏豹的这位白面将军他到底是谁呢？这位在咱们这部书当中是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咱得交代一下，他姓岑，你看这个姓魏，他父亲反王莽，被王莽就杀了，这个岑旁的母亲姓吴，要说起他母亲来还大有来头，他母亲不是

别人，正是咱们前文书说过的王莽的姑爷，东床驸马吴汉吴子烟的亲姑姑。岑彭的父亲被王莽杀了以后，岑彭的母亲毕祸就领着这小儿子岑彭赶紧回到老家隐居。不管儿子怎么跟师父学武艺啊，跟先生学文的啊，一天天长大，但是这母亲始终不敢跟儿子吐露实情，说王莽怎么翁篡序位，怎么篡位登的基，你父亲怎么被他给害死的，这话不敢说。为什么呢？儿子现在毕竟还小，别看儿子武功很高，但是你要跟他一说你爹是被王莽杀的，孩子血气方刚要反王莽，但是他身单士孤还斗不过王莽，最后被王莽杀死怎么办？因此这苦水只能往肚里咽。哎，就在前些日，这岑彭打外边回来，见他母亲满面喜色，进屋就说，娘啊，儿子我给您道喜来了。他娘就一愣，孩儿啊，何喜之有啊，娘啊，儿子我要当官了，我要当大官了，你看这不是喜事吗？哦，孩子，你怎么知道你要当大官的呢？是这么回事，莽主万岁就在今年八月节八月十五这一天在长安城设摆五个场，天下群雄都到那场子里边去比武，能胜五个那就是魁首，能胜过所有的人就是状元，要成为状元的话就可以做高官，统调重兵，为莽主万岁尽忠。您说就凭儿子我这功夫，我不入场就当状元吗？那我所以啊就给您先道喜，我能当大官。他正说着呢，老太太一抬手啪就给儿子个嘴巴。你看岑彭长这么大了，今年十八九了，老太太呀平日里那顶着都怕吓着，横着怕化了，从来没打过一巴掌，那可以说呀都惯得不像样。现在这一个嘴巴你别看不重，把岑彭给打哭了，岑彭的眼泪淌下来了。娘啊，您为什么打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配件有原厂和副厂之分，一般来说原厂配件要比副厂质量好，于是在 4S 店保养的时候呢，车主认为啊，原厂机油就相当于原厂配件，往往选择比市面上的品牌机油贵出不少的原厂机油。那么原厂机油来自何方呢？它真的比市面上的品牌机油要好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金志文，放弃我抓紧我。

天的话题是，原厂机油真的比市面上的品牌机油好吗？答案是不一定。首先啊，我们必须要知道什么是原厂机油，它出自何方。原厂机油呢，并不是汽车厂家生产出来的机油，它也是汽车厂家从机油生产商那儿采购过来的，往往呢被冠以某某汽车品牌指定用油这样的字样。因为呢外表看起来比较正规，写着专用机油，所以就更容易被车主所认可。那它是由这个机油厂家和汽车厂家联合开发指定的，一般呢只走 4S 店的渠道，也就是说啊，此款机油只给汽车厂家供货，

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车企自己呢都不生产机油，所谓的原厂机油啊，就是和某些机油厂商联合开发的贴牌产品，因此呢和同级别的品牌机油相比，只能说能用。至于说机油的散热清洁等作用不一定比市场上的品牌机油好，但是原厂机油的粘度呢是经过厂家测试验证过的，其高温抗剪力、高温运动还有粘度以及低温清点等参数肯定是通过了验证的。那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您，一般用户手册上啊都会明确的标注啊机油型号，那就是厂家已经测试过的，所以建议您啊不要擅自的增加机油粘度。

回到我们的话题，原厂机油呢并不像宣称的那样优秀，因为厂家在选定机油的时候，除了要达到车辆的适用范围，价格因素呢也是要考虑的，不然呢机油太贵会提高车辆的养护成本，那对于新车的销售也有影响，所以原厂机油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很多车呢都是使用普通的矿物油。如果啊自己买机油做保养，只要这个机油的各项性能大于等于原厂机油，那就完全没有问题，越好的机油对发动机的保护就越好，那寿命呢也越长。所以有些 4S 店服务人员呢会告诉你啊，就是鉴于原厂指定机油质量一般，让你加钱升级机油的这种情况，这种都是存在的。

既然原厂机油不香了，那么还有必要在 4S 店做保养吗？其实呢，在 4S 店保养啊，也是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那就是机油保真，很少出现假冒机油或者是劣质机油以次充好的问题，都是明码标价。而自己呢，买机油虽然性价比高，但大多数人都不能辨别真假。如果呢，在正规渠道购买的正品机油，这还好，万一买到了假货，这个对发动机是有危害的。一边呢是去 4S 店购买高价但是省心的机油，一边呢是自己买性价比更高更便宜但有风险的品牌机油，这个怎么选就看你的选择了。刚才呢，我们介绍了原厂机油和市面上品牌机油的情况，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锦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你好，燕之屋晚宴。

0: 很高兴为您服务。
1: 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2: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0: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6: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7: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7: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周岁了。致敬每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位员工的坚守。
9: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案整装套餐，直降20000，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9: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9: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欢迎收听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广播微短剧《想起一些人》，让我们在一个个红色故事中追忆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现在请听红军裁缝。
12: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千难万险抵达陕北吴起镇。陕北深秋，寒气刺骨，全军将士衣衫破旧单薄，红军裁缝葛阶调正抓紧一切时间为战友缝补衣服。这一天，他接到了一个特殊任务。
13: 葛师傅，忙着呢。
14: 是啊，我们总算是安稳落脚了。你看看，这些衣服都烂成什么样子了，我得赶紧补补啊。

0: 这位兄弟，你咋还挑着担子呢？
1: 哎，你不知道，他是这一带有名的裁缝，葛阶调。我猜呀，他挑的是他的铁宝贝。
2: 嘿嘿，真的，你猜对了。
3: 哟，这缝纫机还是德国飞人牌，这得有40多斤吧？
2: 是啊，也不知道，还得走多远。我带着它呀，可以给战友们补补衣服。
4: 湘江战役中，红军快速转移，葛阶调挑着缝纫机紧紧跟着队伍在泥泞的小路上行进。突然他扭头就往回跑。
5: 葛师傅，你怎么往回走啊？你干什么去？
2: 哎，缝纫机的油壶丢了，我得赶紧找回来呀。
0: 都这个时候了还要什么油壶啊？
2: 没有油壶，缝纫机可就报废了，我必须得把它找回来。
0: 你真是一根筋呐。
4: 随后他冒着生命危险原路返回，终于在草丛里找回了油壶。
6: 葛师傅啊，我看你又忙了一夜，你说这么多人的衣服全靠你了。哎，多亏你把衣服给我缝上，还给我加了点棉絮，要不然呢，我这衣服就得扔了。
2: 是啊，这草地上的泥水把衣服都给泡湿了，再加上这荆棘，可得把这些口子早点给缝上。
6: 我这一路上跟着你啊，看你有时候把缝纫机给拆了，这用的时候再组装上，是真不容易啊。为啥要拆啊？
2: 不拆不行啊，草地里潮湿，有些零件就得把它拆下来用油布给包好，不然就生锈了，就干不了活了。
7: 是啊，这草地呀，遍地都是烂泥，走错一步就掉进去了。你这个铁家伙太沉了，可得小心呐。
2: 这枪是战士们打仗的武器，缝纫机就是我的武器。衣服破了不补，战士挨冻受伤，就打不了胜仗。所以呀，这机器再沉，路再难，我都不能丢下。
4: 据党史统计，在长征路上，这位曾参与红军第一套灰布军装缝制的葛阶调，肩挑缝纫机，亲手为战士缝补改制军装棉衣上千件。他以针线为武器，补征衣，暖征途。他淡泊功名，从不夸耀为毛主席缝制棉衣的往事。他用平凡坚守汇聚成磅礴力量，在细密的针脚里永远镌刻着不灭的长征信仰。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沈阳广播电视台，
2: 唐山市广播，
1: 鞍山市，
2: 承德，
1: 呼伦贝尔市，
2: 赤峰，
1: 通化市，融媒体中心，
3: 葫芦岛市，南票区，
2: 锦州，
4: 文川市，
2: 丰阳市，
1: 辽阳广播，
2: 大连广播，
1: 牡丹江市，
2: 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吉林市融媒体中心。
1: 18家城市媒体联合制作广播系列专题，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0: 1931，山河破碎，千千万万个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举旗抗日，捍卫家园。
1: 他们各自为战，没有番号，没有后援，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北抗日义勇军。
1: 他们用血肉之躯谱写了共赴国难、浴血抗战的英雄壮歌。
2: 十四年抗战的起始就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这是源头。
3: 义勇军极大振奋了东北乃至全国的抗日士气，
4: 义勇军实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步伐。
1: 95年后，吉林、辽宁、黑龙江、河北、内蒙古
0: 联合制作
1: 广播系列专题，
5: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1: 下面请听由承德广播电视台制作的《义勇军与国歌背后的热河记忆》。
3: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短短数月，富庶辽阔的东北全境沦陷，不愿沦为亡国奴的东北民众自发集结，一支支东北抗日义勇军毅然奋起。1932年，日军为扑灭东北民间的抗日火种，在东北全境发起残酷的大规模清剿，各路义勇军损失惨重。承德文史专家杨润中：
6: 日军呢加大了对东北义勇军的围剿，一部分义勇军呢被挤压到热河。
3: 热河紧邻东北三省，范围是现在的河北省承德市全境、辽宁西部和内蒙古赤峰等周边区域，省会承德。热河省地域辽阔，高原山地纵横交错，既是华北最后的屏障，也十分适宜小股部队开展游击作战。被日军围剿的义勇军带着满身伤痕，带着不灭的骨气，一路向西向南撤退。到1933年初，汇集于热河的义勇军一度达到8万之众。1933年二月，日军继续进犯热河，撤退到此的义勇军再次站到了民族救亡的最前线。承德市档案馆研究员马炳坤：
7: 据承德市档案馆馆藏文献资料显示，热河抗战中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主力，除了国民党部队外，还有从各个方向撤退到热河的抗日义勇军。
3: 大批退入热河的义勇军分散到各个防御地段，承担正面阻击、侧面袭扰的任务。其中，东北义勇军第二军团把指挥部设在热河省朱鹿科镇，协助东北军构筑阵地，协同守备。冰天雪地之中，各路义勇军浴血苦战，作战条件艰苦至极。承德文史专家杨润中：
6: 武器装备非常非常的复杂，有叉子就是叉子，有棍子就棍子，有刀就是刀了。
3: 尽管义勇军将士拼尽全力在前线冲杀，然而局部的奋勇抵抗弥补不了整个热河防御体系的致命漏洞。驻守当地的东北军防务混乱，指挥失当，再加上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无心抗战，大局急转直下。1933年3月4日，省会承德失守，热河全境沦陷，侵略者的铁蹄进一步直逼华北。承德文史专家杨润中：
6: 汤玉麟跑了，到3月4号早晨，在咱们红石拉和日本人继续打仗的就是义勇军的一个部队。
3: 热河失守后，义勇军撤退至长城沿线，就地开展游击作战，牵制日伪兵力。占领热河的日军继续向南进犯，企图越过长城侵占平津腹地，惨烈的长城抗战就此全面打响。承德市长城抗战研究会副会长王国平：
8: 就是长山峪东营村、西营村、后街村那些老百姓自发的把家里的门板呐、棺材板呐都扛着送到战场去修工事，妇女呢做一些个吃的，贴饽饽呀、熬粥啊，往战场上送。
3: 古北口地处热河与河北交界，是守卫平津的咽喉要道。古北口的外围前沿防线设在热河省滦平县境内，为守住长城阵地，热河守军率先在青石梁、 构筑起阻击防线。他们凭借极其简陋的装备，顽强组织日军精锐部队西进，为后方古北口主战场的备战抢出了宝贵的作战时间。承德市长城抗战研究会副会长王国平
8: 打下了三架敌机，当时落在长峪村一架，落在西小营河边一架，还有一架呢滑行的挺远，跑王营子行宫宫墙上。我岳父他就是那个村的人，爷爷仗的带领下他去亲眼看过，飞机不大。
3: 尽管将士浴血死守，百姓倾力相助，可受限于武器装备上的巨大差异，日军还是冲破青石两阵地，古北口长城关口的主阵地战斗就此打响。古北口战场上的厮杀残酷的超出想象，日军用重炮疯狂攻击长城墙体，厚重的城墙被生生炸开巨大的缺口，缺口不破华北尚存，缺口一旦失守，整个华北大平原将彻底暴露在敌人的铁蹄之下。对于这场惨烈的战役，中共承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杨海涛这样评价：
9: 它是日本入侵东三省以来第一次和他们进行的大面积的抵抗的重大战役，爱国官兵啊，以伤亡1.2万的惨痛代价，毙伤日军5000多人。这一仗呢，虽然我们牺牲惨烈，但是呢，也打出了我们中国军人的血性和尊严。
3: 同一时期，热河境内宽城喜峰口长城打出了举国振奋的铁血大捷。冰雪寒冬，夜色漆黑，赵登禹将军率领29军500名大刀队士兵，身着单衣，脚踏冰河，绕后突袭。赵登禹的孙子赵瑞明。
10: 1933年3月10日的时候，在喜峰口这个著名的隘口，爷爷赵登禹将军对日军进行了一次突袭，他率领了500大刀队的成员，身上也背着3件武器：手枪、大刀和手榴弹。这一仗打得非常惨烈，砍杀了1700人，但是我军呢也付出了重大的伤亡。第二天早上清点人数后，仅回去27人。
3: 尽管将士们浴血拼杀，长城抗战最终还是失利。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虽然没能阻挡日军南下，但是义勇军在前线配合正规军顽强作战，贡献了重要力量。承德文史专家杨润中：
6: 在热河抗战还有长城抗战的时候，东北义勇军表现得非常重要。长城抗战的时候呢，这些义勇军也一直和国民党正规部队一起和日本人打。
3: 塘沽协定签订后，义勇军走向不同的命运，一部分撤入关内被收编或就地遣散，一部分奔赴张家口加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战场上的受挫没有熄灭民间的抗日火种，在义勇军精神的感召下，兴隆农民孙永勤组建了抗日民众军，在兴隆、青龙一带继续抗击侵略者。兴隆县博物馆工作人员沈雅静：
11: 孙永勤通过联合各乡村民共同抗日，使民众军的队伍迅速扩大到2000余人，利用有利的山区地形，转战长城南北、滦河两岸，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3: 1935年，孙永勤在茅山血战中壮烈牺牲。同一年，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将孙永勤列为卫国捐躯。
12: 还是多少有点恋恋不舍的。
1: 那是、
12: 但是不管多恋恋不舍，反正我们也是要收拾好心情，对不对？
1: 对，
12: 带着假期的这份好心情，然后继续开始新的工作和生活。
1: 当然了，我们还是要把每一天的日子都给过好。但你知道吗，哥，昨天晚上我就一直在想哈、因为最近刷这个各种视频重生小说看多了、我就想，如果我能重生在11放假之前该多好啊。
12: 就是这个假期永远让他 单曲循环。
13: 哦，对，舍不得。不过一想到今天早上又和咱们的听友朋友们见面了，我还是挺开心的。

0: 但是哈，也分人。
1: 怎么呢、
0: 我看我身边有些同事朋友就觉得、哎呀，这个假期太长了，真无聊啊。
1: 哦、是吗、有那么多自己的时间还觉得无聊吗？
0: 这个分就是看你假期怎么安排。如果你假期安排的特别充裕，每一天就是生活过得特别精彩，你可能会觉得恋恋不舍，
1: 还挺累的。
0: 对，你要是特别是像我这样的，这个假期哪儿都没去，就在咱们营口本地待着、可能就是略显有点单调
1: 啊，忽然间
0: 不能说无聊啊，
1: 怀念工作了。
0: 对，倒也不能说怀念工作，反正就是
1: 怀念比较充实的生活是吧？
0: 对，但是呢，我也特别想知道啊，想和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假期，收音机旁各位好朋友，咱们都去哪玩了？有什么一些新的经历、新的体验？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对，吃了什么好东西呀、或者有什么样的景点想要和我们安利呀、以及还有很多的小宝贝儿，应该这个假期也是出去。增长了一下见闻哈，
0: 对，
1: 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0: 对，来看一下朋友们的打卡互动啊，这是何心瑶打卡，还有爱瑶坦荡荡说早上好啊，金玉满堂组合。
1: 早上好，还有卢泽说卢奕成同学，青年小学的小宝贝儿啊，上学打卡了。
0: 还有红旗小学的张君泽打卡，还有这是知识小朋友来打卡。邢冲伟打卡啊，今天好多小朋友都是一大早啊啊，看来这个上学的第一天心情也是不错的、
1: 哎呦，还有这个听友给咱们分享了今天早上的早餐，
0: 这是吴越发来的早餐，吃的是饺子、饺子还有这个腰果煎蛋啊，还有水果
1: 哦，有优质蛋白、还有碳水，还有水果，这一波营养真是拉满了哈。再来看一下安静也说这个早上好，东湖分校的朱冠霖来了，祝大家有一个新的好心情。
0: 对，
1: 假放完了，该上学了，收收心吧，好好学习啦。
0: 确实啊、这个很多孩子我觉得今天在上学之后啊，特别是在课间的时候，大家聊天的时候有很多话题可以聊。
1: 对，
0: 但是我这个假期去哪儿了，是吧？我去哪儿玩了？我看到什么好玩的东西，吃到什么好吃的东西了，是吧？大家彼此交流一下。很多小朋友都说了，比方说我去哪哪了，我还跟什么 NPC 合照了呢。现在很多景区不都有这种 NPC 嘛、是吧？
1: 景区有特别多的各种各样人物的扮演。
0: 对，
1: 包括有很多小朋友可能稍微大一点的初高中的同学，他们可能还会去这个周边参加漫展之类的。
0: 对 ，cosplay 是吧？
1: 是，
0: 反正在我朋友圈里看到有个小朋友是在某景区跟这个。一个 NPC 应该是猪八戒合影啊，也挺可爱的。立元成说假期去了长春，而且还参观了妈妈的母校吉林大学。这妈妈是学霸，
1: 好学校。
0: 而且呢还吃了老式的锅包肉。
1: 好吃吗？跟我们分享一下哈。老式锅包肉是属于用橙汁做的，还是用这个白醋做的？
0: 我的理解就是老式锅包肉应该就是不是橙汁的，
1: 对，
0: 那种传统的白醋啊，或者是压根就不浇汁的那种，
1: 更酸一点的那种。
0: 对，你就按这个名字来想吧，老式锅包肉，我觉得在很老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橙汁呢。
1: 对，
0: 是吧？
1: 什么样的味道也可以和我们分享哈。还有项羽好，那个项羽翔，第118天报到了，是来自青年小学6年5班的同学。
0: 对，还有青年小学的于千桥，还有刚才看到啊，我们的主持人婷婷也说呢，现在在渤海大街东向西方向，快到大商附近啊，有一辆银色的轿车因为故障停在了路上，占据了一排车道啊。也感谢我们的主持人婷婷啊，在场外发来的报道，就是在渤海大街大商附近啊，这个。这个轿车呢因为故障停在了路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包括在上班之前啊，包括在假日之前啊，把自己的车况呢好好的去检查一下。如果说在上班或上学的路上车突然出了问题，真的是挺耽误事儿的。
1: 对，同时也提醒大家哈，每到这个节后第一天，一般这个大家都出行特别早。好像都想这个有一个新的开始哈，然后这个时间段应该也是车流量开始慢慢加多了，行车的路上大家还是小心慢行，不要这个一味的追求特别早到单位啊，或者特别早到学校，然后咱们就急急忙忙的哈。
0: 对， 也欢迎大家继续互动我们的话题啊，说一说这个国庆您能去哪玩的。其实不仅是这个国庆啊，从中秋开始，对不对？
1: 对。
0: 从中秋开始，有些朋友可能这要是请个年假什么的，能连续13天的长假。
1: 哎呦，这太快乐了！
0: 就说这个悠长的假期啊，您能去哪玩的？有一些什么样的新奇的体验？欢迎发来信息和我们互动一下啊。接下来呢，进入到天气环节，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2: 万物需要阳光。
3: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3: 冬

0: 好的，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我们本地的天气啊。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4到16度，盖州26到14度，大石桥25到13度，鲅鱼圈26到1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转5到6级。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了，省内各地依旧是晴天为主，阳光在线并且充足。那从气温来看呢，今天省内的气温将继续的回升，达到近期的顶峰。省内各地的最高温呢都在24到30度之间，你看像咱们营口的最低气温也是16度到24度左右哈。那最低气温呢在8到17度之间，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大伙儿呢不论是上学还是上班，早晚出门呢还是要穿的厚一点，以免凉感冒。那从风力上来看呢，今天我省是偏南风为主，风力比较大，普遍呢都在4到5级。你看像盘锦地区它的风力会更大，最大的风力啊可以达到5到6级，所以也要注意啊，大家可以防风，穿个什么冲锋外套啊之类的都可以。那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未来几天咱们省内啊是没有明显的降雨出现的，都是晴或者多云为主，气温上啊也保持平稳的运行。同时提示大家啊，本轮的升温预计在下周2就止步了，从此呢就开始迅速的降温模式了，各地的最高温呢将跌落到16度上下。所以啊，提示大家咱们近期啊把自己去年收的厚衣服秋装都提前备好吧。
0: 而且今天啊，还是一个24节气当中的寒露节气。
1: 哦，对，
0: 这个刚才我看了一下，寒露节气呢是秋天的第5个节气，而且呢也是24节气当中第一个以寒来开头的节气，就说明从寒露开始，天啊就要一点点的转凉了啊。
1: 嗯，对。
0: 民间呢还有一句谚语，这个谚语是怎么说呢？叫“露水先白而后寒”，就是说呢，到了白露时节，这个早上的露水啊都开始微微的泛白了，天气呢也透出了几分寒意啊。
1: 但是今天早上的温度还可以哈。
0: 对，但是早晚的温差还是有点大，比方说你会到中午的时候可能还感觉稍微会有点热，是吧？但是早晚的这个凉意呢还是挺明显的啊。
1: 对，所以说这个衣服啊真的是应该提前备好了。你看我今天是穿了一个厚厚的卫衣，
0: 是，
1: 但是呢你看这现在阳光也出来了嘛，我稍微有点热了。其实还是应该这个里面穿一个薄薄的长袖，外面最好是拿一个外套之类的，是吧？
0: 对，其实今天早上你一进直播间，我首先想问你的就是你不热？
1: 不热吗？
0: 但是后来考虑到，哎呀，算了，还是别问了。
1: 也许这个我是寒，体寒。
0: 而且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可能你坐在这热的时候感觉还好，
1: 对，
0: 但是我说说话就感觉热了，
1: 对，
0: 是吧？
1: 尤其是这个早上的时候，就是我就特别怕迟到，但是今天还是没迟到的哈。就是在路上的时候，因为车开始慢慢变多了嘛，这个我急的呀，满头大汗的。
0: 是，有的时候心情啊，各方面也会受到影响啊，就是说这个身体的体温啊，会有一个变化。
1: 对。
0: 欢迎大家呢继续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说一说这个国庆长假啊，包括之前的中秋，您都去哪儿玩了，有一些什么样的新奇的体验。因为我相信啊，今天早上在上班上学的路上，好多朋友应该说是从全国各地赶回到营口的。
1: 哎呦，还真是。
0: 你比方说在我身边我就知道，有的朋友是从

0: 从北京回来的，
1: 对，
0: 有从上海回来的啊，可能还有从西安回来的，从厦门回来的，还有从这个什么大石桥回来的，从盖州回来的，
1: 对，
0: 反正有的是长途游，有的是短途游，
1: 嗯，
0: 但是呢，都是会有不同的体验。
1: 嗯，那有的你看，像我身边有不少同学，他们在这个北京啊、上海啊，在一些其他的城市去上班。
0: 嗯，
1: 然后今天早上我4点多就刷着了一个同学，高中同学在那儿打包行李呢，说不得不走了，
0: 这叫返程了呗？
1: 啊，对，返程了。然后昨天还有这个，还有不少朋友，他可能是今天请了一天假，然后再吃一顿饭，晚上回去。
0: 嗯，
1: 所以这两天的车还是会挺多的哈。
0: 就是咱们营口的孩子，然后在北京上班。
1: 对，
0: 对，就是走的时候呢，一方面是对家乡的这种恋恋不舍，
1: 嗯，
0: 啊，也是对假期的这种留恋。
1: 啊，是。你看有好多人哈、就是他们是选择在这样的假期出去玩儿，
0: 嗯，
1: 但其实我这个假期过得还挺平淡的，
0: 嗯，
1: 我哪儿都没去，我就在这个家里待着了，
0: 是、
1: 因为这个平时可能工作呢，最近工作还是挺忙的，
0: 嗯，
1: 然后忽然间有这么几天，然后我和家人呢都放空了一下，哪儿也没去，然后平时呢可能这个偶尔和朋友出去吃顿饭。然后这个是家里最近还有这个家人连续几天过生日，
0: 嗯，
1: 让大家一起庆庆生啊，还有这个从外地回来的弟弟，然后也可以一起吃饭，就感觉这几天过得特别悠闲，甚至呢除了最后一天晚上我觉得这时间过得太快了，平时这几天哈、我都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好慢呢，
0: 是
1: 特别扛过，
0: 对
1: 对，在这样的假期其实偶尔的放空一下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0: 对对对，就是也不一定非要把这个假期安排得特别满、你看我前段时间看到新闻，现在有些年轻人包括去外地旅游的时候，也不是说像过去那种特种兵式的旅行，每天打卡好多个地方，然后把自己弄得非常累，有些朋友呢可能就是到一个地方甚至有的时候景点都不去，就到外地呢找一家酒店，然后呢安安静静的每天就躺在酒店里边，可能看看电视啊，
1: 点个外卖，
0: 或者点个外卖啊，就享受这种非常悠闲的不被打扰的独处的时间。
1: 对，你看我就觉得哈，就是我的旅行理念是什么样的，就是可能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自己平时不太去的地方去生活几天，
0: 嗯，
1: 去这个老居民楼里的餐馆去打个卡啦，
0: 嗯，
1: 然后呢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一些这个游客比较喜欢的景点儿，但是你入乡随俗之后你会觉得有不一样的体验，
0: 对，但是如果说您像在黄金周期间去这个景点啊，这个旅游体验真的怎么讲呢，就是人会特别多，是吧，很多时候就是明明这个景点你可能平时一个小时就能逛完，但人因为人特别多你可能就要两三个小时
1: 排队，就得一个小时
0: 排队，还有好长时间呢，但有些朋友他也只是说在黄金周有时间能出去，
1: 嗯，
0: 啊，这没有办法，就明知道人多也得上啊，也得去，但是也挺好的，其实也是一个挺不一样的体验，总比就是在家里边他会觉得如果说这几天在家里面可能时间就白白浪费掉了，
1: 哦，就觉得哎，今年的这个旅行的小计划还没有完成呢，
0: 对，
1: 嗯，来看，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依旧是有很多的朋友们都是在这样的一个黄金周出行了，然后来看一下黄诗晴为我们带来了一条路况，他说四线的西向东安全局门前，哎，有两辆车发生事故，希望大家能够小心慢行。
0: 嗯，就是在金牛山大街西向东的方向啊，那个位置是有，两辆车发生事故啊。还有马一诺打卡，他说呢，这个假期去了本溪大峡谷和抚顺的皇家海洋馆啊。
1: 哦，去了两个地方。
0: 这个季节对去本溪。哎呀，不知道看枫叶到没到时间啊，这不知道是在国庆期间枫叶能全红呢，好像在10月20号左右吧，
1: 哦，
0: 也不记不得不太准啊，没去过，但是知道那边是很漂亮的啊。还有呢，这是南宫雨宁发来一条路况，他说在雷锋中学门口西向东的方向现在是有事故，占据了一排左转的车道，对，这个节后上班第一天呢，也希望大家呢开车的时候呢都注意安全啊，谨慎慢行，因为今天早上确实出门的时候会感觉到车辆比往日同时段要多，
1: 对，不仅是有早上出行的上班上学的朋友，还有要去东站或者是机场的朋友，
0: 对啊，所以呢今天早上这个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大家呢开车在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好，接下来呢，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很多小朋友非常喜欢的环节啊，就是这个成语小故事。
1: 嗯，
0: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成语名字叫“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哎，说的是东汉末年，陈琳文采出众，他最初呢投奔袁绍，为袁绍还写过声讨曹操的檄文，不仅大骂曹操，而且呢，就连曹操的家人也没有放过啊，一顿痛骂。后来呢，这个曹操非常的气恼，发誓啊一定要杀掉陈琳。在袁绍失败以后呢，陈琳转而投奔曹操。哎，曹操就责问他说你当初写的那篇檄文为什么把我骂得那么惨啊。陈琳呢首先是跟曹操道歉，同时解释说那个时候啊形势危急，我也是无可奈何呀，就好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一样。